0: 这边给创建，这边给创建发发。喂，这边两次群里面连支援了，上。
1: It's appearing no injury right now.
0: That happens. 往前进来。